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怎么带了这么多蛋糕来？我看到每个同事桌上都有一份。
1: 诶，我也有。
2: 少了谁的都不能少了你的那一份。
1: 谢谢。
0: 哟，这袋子是这家店的蛋糕，很贵的。在这家店买一块蛋糕，在别家店可以买半个。
2: 哈哈，不是买的。
0: 用积分换的？
2: 不是，蛋糕是我自己做的，不过是用人家的袋子装了带来。
0: 呵呵，用了人家的包装，身价顿时不一样了。
2: 说什么呀你，我做的也不赖好吧？
0: 是是是，要是说不好，以后就吃不到了。
2: 说话好听一点，会少一块肉吗？真是的，现在家务有人分担了，我就有时间大展身手了。
0: 卖相看起来不错，我尝尝。嗯，好吃，不会太甜。蛋糕组织绵密，入口即化，还有淡淡的茶香。奇怪了，不是绿色的，怎么会有茶香？
2: 我用的不是抹茶，也不是绿茶，我是用红茶做的，新尝试。
0: 诶，这个拿去卖一定很受欢迎，不输给那家烘焙店。
2: 他们家的蛋糕我每一款都试过，果然名不虚传，一口决定一辈子的挚爱。
0: 还帮人家宣传。
2: 告诉你，这家店不止在我们这一区这一州很有名，其他州属来旅行的也会特地绕过来买他们家的蛋糕。
0: 蛋糕是好吃，可是你说的有名程度夸张了吧？
2: 不信你上网搜，很多人介绍他们都是好评。
0: 好，我去地图那里看看。哇，五个星，底下的评语还真是一律好评。
2: 前些日子我朋友从北马来，还特地先去那家店买了各种口味的蛋糕，才又开车回北马。他还问人家为什么不搞连锁，为什么不多开几家。你猜人家怎么回复？
0: 等待时机。
2: 人家说品质管理不容易，宁可少卖一些，也要确保口口精致，才不辜负顾客对他们的支持。
0: 真会说话。
2: 人家是让产品说话，你今天下班去买一个就知道了。不止好吃，他们甚至把蛋糕的原料配方都印在盒子上，不怕你照着做，因为手艺才是真功夫，你抄不来。
0: 不用等下班，我昨天刚去过，果然名不虚传，确实很好，不是空有虚名。
3: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0: 飞行。
1: 生产食物需要耗用大量的土地和资源，浪费食物无疑就是在浪费这宝贵的地球资源。当您看到任何人在浪费食物的时候，请您告诉他，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温饱的，还有三分之一是吃不饱的，另外三分之一正在面临饥荒。每一年世界上有1500万名儿童死于饥荒，所以啊，浪费食物是一种罪恶，吃多少就点多少，珍惜你所拥有的，要记得光盘，不要做一个浪费食物的罪人哦。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3: 我扮 Gangnam Style
4: 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 Fantastic Baby。

河流是地球的生命脉，地球各角落几乎全靠大大小小的河流提供生命之水。沙拉越是个多河之洲，只需翻开地图，立刻可以发现各大小河流遍及了沙拉越洲的每一个角落，像人体的经络血脉。河流在沙拉越洲所扮演的角色也一样重要，它们提供食水，远古以来一直用于交通，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我们州内的经济成长。如何爱护我们的河流？最基本的，我们必须要先摒除当河流是垃圾场的习惯与思想。即使是我们屋前屋后的沟渠，它们的用途是排日常污水以及雨水，而如让它们塞满了垃圾，这些废物的最终去处呢，仍然是河流。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河流100%清洁美丽，至少我们要确保它们会是以往一样，继续为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与便利，也确保我们的后代将享有我们今天正享有的健康与美丽清洁的环境。河流提供我们食水，河流美化环境，河流促进经济成长，爱护我们的河流，人人有责。 Rain 温馨提醒。

你是不是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的人呢？根据研究指出，长时间久坐会增加各种身心健康的危害，卫生部就鼓励民众多走路。卫生部强调，持续性的步行对身体带来益处，这也是对大部分人而言最简单、免费且合适的活动之一，有益身心健康。根据卫生部在脸书贴文表示，步行可让大家保持理想的体重，强化骨骼和肌肉，可降低患上糖尿病、癌症和高血压等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它也可改善心脏健康以及提高内啡肽水平，以产生正面情绪。然而在步行时也需要注意一些事项，穿着合适舒适的衣服和鞋子非常重要，民众也要多喝白开水，保持身体的水分。民众也要考虑安全因素以避免受伤，如在进行户外活动时要关注天气等因素，以防意外伤害。卫生部也建议大家在户外活动时使用防晒霜和戴帽子，以保护皮肤免受阳光伤害。卫生部鼓励大家持续养成健康生活的习惯。

0: 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
1: 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
0: 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1: 哎呀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0: 啊，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1: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0: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1: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狮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今天的保健专讯呢，我们先来看看一下，就是减压的十个方法。现代人呢，时时刻刻都感受到压力的滋味，压力很容易让人呢产生这个烦恼。需要注意的是，当压力很大时呢，就会产生疾病。比较常见的疾病包括了心脏病、高血压和癌症。此外呢，医生们也发现由压力而引起的疾病呢正在增加，比如哮喘、过敏症、偏头痛、溃疡、肠炎以及皮肤病都与压力有关。实际上呢，75%至90%的患者都与压力有关。要有效地减轻这个压力，首先要弄清楚压力的来源是来自你自己还是来自所处的环境，然后呢，就要计划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减轻这个压力。以下是十招减轻压力的方法。第一，就是不要贪睡，在你的家人醒来前的一小时起床，做好一天的准备工作。第二，同你的家人和同事共同的分享工作的快乐。第三，多休息，如果有条件，在工作中呢，可以每半小时休息一次，从而使头脑的清醒，呼吸通畅。第四，随时随地锻炼身体。第五，最好不要急切的过多的表现自己。第六，清楚任何事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第七，要学会说不。第八是顾虑不要太多。第九就是倾听音乐放松自己。第十呢，就是凡事不要斤斤计较。以上就是给您所提供的这个减压十个方法哦。当相信还有朋友们也有各自自己的这个减压方式，其实呢，都可以试一试，让自己呢在生活中不要过于压力。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双手，那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双手的清洁，来避免传染病的传播。正确的洗手步骤呢，有以下的七个步骤。第一，首先就是我们要用水来弄湿我们的双手，然后涂上肥皂或者是消毒剂在那个手掌上。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洗擦手掌。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洗擦每一根手指头和手指尖。第四个步骤呢，是在手掌上来回的洗擦。第五个步骤呢，是洗擦手背。第六个步骤呢，是用清洁的水来冲洗我们的双手。第七个步骤呢，是用干净的布来抹干我们的双手。
1: Red FM 关心你的健康。

五月才正式开放通车的巴丹卢巴第一大桥，如今也成为沙拉越新的热门打卡地标。趁着学校假期和周末，不少民众以及外地游客纷纷前往拍照留念，感受这座跨河大桥的壮观景色。这座大桥的落成不仅大幅改善当地交通连接，也为周边地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对推动地方经济活动以及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随着到访人潮增加，沙拉越公共工程局提醒公众禁止在巴丹卢巴第一大桥范围内摆摊营业或者进行钓鱼活动。公共工程局日前在官方脸书发文指出，这项措施旨在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并确保交通顺畅。当局呼吁民众共同遵守相关规定，爱护公共设施，以维护安全有序的公共环境，让所有使用者都能受益。据了解，早前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有民众在桥上进行买卖活动，引起社会大众关注。民众担忧这类活动可能阻碍交通流动，增加意外发生风险。因此，公共工程局特别发文提醒，并且禁止任何可能影响交通安全的活动在桥上进行。巴丹卢巴第一大桥在今年5月21日正式开放给公众使用。与此同时，当局也呼吁民众在欣赏大桥美景、拍照打卡之余，共同维护周边环境卫生。由于日前发现桥面以及周边区域出现部分游客遗留垃圾的情况，不仅影响环境整洁，也有损公共设施形象，希望大家发挥公民意识，垃圾随手带走，不乱丢弃，共同守护这座沙拉越新地标的美丽与整洁，让更多民众都能享有舒适安全的公共空间。

马来西亚地处热带，降雨量可说是充沛的，所以很多人把水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其实过去我国的确是曾经面临缺水的问题，例如在1997年有多个地区还进行了治水。治水期间顶多大家紧张一阵子，干旱季节过后很快又忘得一干二净，民众又恢复浪费食水的习惯。实际上大家都必须靠水而活，没有水就不会有生命。在缺水的地方，水的价格比石油还要贵。曾经有专家分析，一般的家庭只要改掉不良的用水习惯，就能够节水 70% 以上。所谓节省用水，就是以合理高效率的方式用水，不随意浪费。但是一般的民众很多都不把浪费清洁的食水当一回事。可是万一有一天埃尔尼诺现象带来了持续长久的干旱，降雨量大为减少的时候，大家缺水用或者甚至没水用的时候，人民生活上的不便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在我们现在有充沛用水的时刻，平日就应该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日前在报章上看到师母举办一项垃圾再生让环境再生活动中，志工于药物回收环节共收回了 22.80 公斤药物。这一成果在肯定大家参与环保行动的同时，也揭示了社会中药物囤积的隐忧。垃圾再生让环境再生资源回收活动发起人罗如意表示，将会更加积极推动药物回收宣导，并呼吁民众从源头做起，避免领取不需要的药物，以减少资源浪费。负责药物回收的志工指出，不少药物相当昂贵，在一些国家甚至难以购买，但遗憾的是在这里却有用不完被丢弃，造成很大的浪费。罗如意指出，今年将更重视药物回收课题，在相关分享会中也会增加药物回收宣导内容，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关注，避免药物资源被浪费，同时减少环境污染。罗如意强调，如果本身不需要服用相关药物，就不应该领取，更不要抱着不拿白不拿的心态。药物越囤越多，不仅浪费，也可能导致真正有需要者无法及时取得药物。食物垃圾再生让环境再生活动接受药物回收，民众可将家中不需要的药物送往回收，以交给医院销毁。让我们从自身做起，改变不拿白不拿心态，将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共同营造一个更负责任、更有温度的社会。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1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仅能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生产食物需要耗用大量的土地和资源，浪费食物无疑就是在浪费这宝贵的地球资源。当您看到任何人在浪费食物的时候，请您告诉他，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温饱的，还有三分之一是吃不饱的，另外三分之一正在面临饥荒。每一年世界上有1500万名儿童死于饥荒，所以啊，浪费食物是一种罪恶，吃多少就点多少，珍惜你所拥有的，要记得光盘，不要做一个浪费食物。

0: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0: 梅芬，好久不见呐、今天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哎哎，这些狗，你们快点别飞了，回去笼子里去。
1: 啊，丽萍，你怎么养了那么多狗啊？他们要把我的腿当火腿了。
0: 快快快，全部给我进去笼子里。哎呦，这群小鬼真的是吓到人了吧。
1: 哎呀，你这些狗是不是都没有打疫苗？你看他们那个凶猛劲，恐怕他们染上什么狂犬病。
0: 哎呀，放心吧，我家的狗可听话了，我早该给他们讲过道理，才不至于疯呢。你别怕，都是乖乖的，不乱咬人。
1: 哎呀，你可真是太乐观了，狂犬病疫苗才不是等他们发狂了才打的，那个时候可就太迟了，咬了谁都不好，疫苗是每年都要打的。
0: 好好好，那我要赶快去通知我的亲戚朋友还有邻居们。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你觉得很糟糕的工作是每个失业者的需求，你觉得很烦躁的家是每个无家可归的人的梦想，你忽略的健康是每位病患的渴望，你现在的生活也许正是某些人想要的。别让艰难的时刻让你忘记感恩所拥有的一切。活着不容易，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辛苦，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支撑不住，但是亲爱的，别忘了感恩那个在艰难岁月努力的自己，是你的努力让你成为了现在的自己，让感恩成为你的品质，内化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是金华，祝您生活如意，事业高升。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个月将斥资800万令吉建设波罗洲首个玻璃壁球馆。上个月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Dr. Gerard Random Jabu 表示，该工程将于今年在 Better Jaya 的上个月壁球中心展开建设，工程范围包括了建造壁球场、建筑设施以及世界级水平的转播设施。它是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第三届亚洲壁球双打锦标赛晚宴上向媒体这么表示，该球场可以容纳约800名观众，适用于举办单打和双打的比赛。他说，预料该设施的建设将创造更多机会举办国际赛事，进而推动沙捞越体育旅游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来自9个国家的70多名运动员将参与从明天起在古晋举行的第三届亚洲壁球双打锦标赛及东盟壁球双打锦标赛，参赛国家包括了香港、印度和泰国。 Dr. Gerard 表示，这是该赛事第二次在古晋举办，这项赛事对加强沙捞越的壁球运动发展至关的重要。他希望未来能够举办更多青少年级别的赛事，以发掘和培养本地的人才。另一方面，参与2026年雪兰莪马运会的沙捞越代表队初选名单将于本月底敲定。沙捞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部长 Dr. Gerard Random Jabu 表示，预料本周代表队将派出953名运动员参与角逐37种运动的434个比赛项目。在完成初选程序之后，代表队将会进行集训，随后在8月举行授旗仪式，由沙捞越总理 Dr. Badingi Abangja Ridon Obeng 主持。他补充，目前运动员的备战情况令人满意，然而最大的挑战是日益上涨的机票以及运动员的交通费用。州政府正在探讨通过婆罗洲航空 Air Borneo 获得特别航班服务的可能性。沙捞越保持乐观的态度，有信心在本届马运会上展开激烈的角逐，并继续卫冕总冠军。警方昨天中午突击检查梅里丹中 Lobang 的一处场所，成功侦破了非法挪用补贴柴油的活动。梅里警区主任穆阿玛法罕利亚布杜拉助理总监表示，由沙捞越警察总部和梅里警区总部组成的联合行动小组在突击行动当中成功逮捕四名年龄介于42至52岁的本地男子。该场所被称作收集中心，用于囤积从梅里各地油站购得的补贴柴油，随后转售给非法的集团。警方在行动中也起获约15000公升柴油、一辆油槽罗里、一辆运动休旅车以及各类的相关工具，涉及总值估计超过13万1000令吉。警方用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和1974年供应管制条例调查此案。古晋河滨公园周边的数条道路将于本周五和周六暂时关闭，以让路进行2026年沙捞越及沙捞越及达雅节庆典 Niti Dawu 文化大游行的筹备工作。古晋景区主任 Alison Nagachabu 助理总监发声明指出，该游行活动将于周五进行彩排，因此相关的单位将从中午12点关闭受影响的道路，直到傍晚的6点。至于周六，受影响路段将从上午10点开始关闭，直到傍晚6点。这些受影响的道路包括了爪哇街、甘密街、旧法庭路、敦阿邦哈吉欧病路、亚达街以及海泉街。民众受促提前规划行程并使用替代的路线，以避免交通拥堵。

瑞贝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FM 音乐下午茶聊，我是齐和，感谢朋友们在星期四下午的这个时候呢，依旧的选择了 FM 的频道。星期四下午呢，将会有齐和呢在音乐下午茶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的节目单元。在这个节目单元里面呢，有故事，当然也有歌曲。朋友们，如果你有对生活中的一些故事想要齐和帮你分享的话，欢迎你把故事呢就发给齐和，齐和整理之后呢就会在节目中的播出的啦。好了，今天在节目中呢会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一聊啊，那就是呢大家在青春的时候，在少年的时候，免不了的都会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分手。分手最难的从来啊不是离开的那一天，而是离开以后呢，生活里到处都是他的痕迹。以前总以为啊分手是一场争吵，后来呢才发现真正的分手啊是很安静的，安静到朋友圈呢是不再更新，安静到聊天记录就停在某一天，安静到你们都默契的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面。所以呢，今天呢你想要更加的了解有什么故事以及什么歌曲是关系到这个分手的，请记得锁住 RedFan 的频道。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过后回来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哦。

听完了歌曲这时候呢，马上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有一些故事的开始的时候啊轰轰烈烈，结束的时候呢却异常的平静，没有电视剧里面的大雨，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啊某一天突然发现那个每天都会出现的人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再次欢迎您来到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里面呢，我们来聊一聊分手这件事，聊一聊那些后来没有走到最后的人。

好，那听完的歌曲呢，这时候呢齐和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哦，那就是你还会记得你在分手的时候的最后一次见面吗？其实很多人啊都记得那一天穿什么衣服，也记得天气怎样，也记得对方最后说过的话，但是最奇怪的是当时啊谁都不知道那会是最后一次。一些人会说，如果啊早知道的话，或许会多看一眼，也或许会抱久一点，或许会把那一句舍不得说出来。分手以后最难熬的是不是第一天啊，而是后来的那些习惯，路过熟悉的餐厅，听见熟悉的歌曲，看见相似的背影。原来忘记一个人不是删除联系方式那么简单而已，有一些伤口呢你是看不见的，但每次想起来的时候还是会痛的哦。

分手以后呢，很多人呢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删除。那不知道说之前的你在面对到分手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否也是这样？删除号码，删除照片，删除聊天记录，但删除到最后，你会发现手机里的东西删得掉，但是脑海里的回忆却删不掉。那些一起走过的街道，一起听过的歌，一起做过的梦都还在。年轻的时候啊，就觉得爱一个人啊，就要拼命的挽留。后来才明白，有一些关系继续下去，反而会让彼此的更痛苦。于是有人选择了离开。但离开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Reggae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您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好的，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的故事了。有一位听众就把他的故事发给七和，就说到他们两人呢在一起8年，分开的那一天呢是没有吵架的，只是一起吃了一顿饭，然后非常有默契的说了一声保重，就分道扬镳了。回家以后呢才发现，原来啊有一些人离开的时候连眼泪都是慢半拍的，成熟的大人连崩溃都很安静。后来的时候呢就发现时间啊真的非常的神奇，它不会让你忘记，但是会让你释怀。某一天当你听到他的名字，你就不会再感到难过，再经过熟悉的地方也不再停留。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呢终于走出来了。最难忘的忘记往往不是伤害你的人，而是啊曾经给过你快乐的人哦。

很快的节目呢来到了尾声了。分手以后啊，通常我们都会问一句话，那就是如果我当初再努力一点，如果我当初再成熟一点，如果我当初没有放手，那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可是啊，人生呢是没有如果的，我们能做的事就是学会接受。每个人的心里呢，或许都有一个没有答案的如果。

节目的最后，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大家了解啊，分手呢，它不是失败，它是人生的一堂课。有一些人会教你心动，有一些人教你成长，有一些人教你学会放下。所以呢，我们应该谢谢那些曾经来过的人，因为他们，我们才能够成为今天的自己。如果此刻的你也正在经历着离别，希望你相信，总有一天呢，你会笑着提起这段故事。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在下一个星期四的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在歌里面遇见人生，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在今年前四个月创下史上最佳贸易表现。高等教育文凭考试成绩放榜，总平均积分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萨拉姆利西马德尼，你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尽管面临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及全球供应链中断，马来西亚仍然在今年前四个月创下史上最佳贸易表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电子电器行业的强劲表现，该领域持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周期。预计马来西亚未来几个月的贸易表现仍将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今天启动一项全国性活动，为卫生部旗下机构转介的患者免费提供500个内窥镜和大肠镜检查。这项公司合作计划的目的在于加快消化系统疾病的早期筛查，同时减轻公立医院的负担。这项活动配合2026年世界消化健康日举行，并由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主持推荐。活动重点在于提升公众对消化系统健康的认知，推动预防保健及早期干预，特别是针对大肠癌。根据皇家警察部队的统计，今年首五个月，我国共录得388宗性骚扰案件。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国内的性骚扰案件呈上升趋势，从2022年的477宗增加至去年的1038宗。他表示，案件数量增加，一方面反映发生率上升，另一方面也说明越来越多受害者选择挺身而出举报，逐步打破沉默文化。交通部长陆兆福说，雪兰莪州政府正着手解决加里岛巴生港口第三码头初期发展计划的土地问题。他说，有关程序正由交通部和雪州政府连同私人界进一步细化落实，并将采用特许经营模式。第三码头的建设将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模式，交通部的目标是尽可能在今年启动该计划。202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M 考试成绩今天放榜，总平均积分达到 2.88， 与上一年的 2.85 相比提高了 0.03 分，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马来西亚考试理事会主席 Dato Mat Amin Mattaf 指出，去年共有 3.5%， 也就是1336名考生获得总平均积分4.00满分的成绩，比2024年增加了70人。 STPM 考获5科全 A 的考生人数也从2024年的53人增至去年的60人。202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M 成绩排名前18名的学生将获得奖学金到全国公立大学继续深造。教育部长 Fadli Nasidik 表示，这项第一次针对2025年届 STPM 考生推出的计划，目的在于加强国内大学预科班教育体系，特别是中六阶段的学习路径。槟城州政府正持续推进建立槟城国际金融中心的计划，以培育更多本地龙头企业。有关计划的白皮书预计将在今年7月底或8月初完成。槟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该文件将为槟城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全面的发展框架，并列出具体落实步骤，以推动该计划实现。他说，该中心的目标是吸引资金流入槟城，支持当地科技生态系统，并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广泛的融资与咨询服务。 马来西亚皇家空军计划更换现有的 C-130 大力神运输机，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作战需求和机队老化问题。皇家空军总司令 Tan Sri Muhammad Noraslan Aris 表示，尽管 C-130 运输机机型长期以来表现卓越，但随着维护成本不断上升，加上新一代运输机在技术性能及载重能力方面更具优势，更换该机型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在17号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报告显示，2025年联合国确认，发生在各类武装冲突中的侵害儿童事件共有38,558起，伤害和重伤仍是最频发的侵害行为，其中儿童遭伤害事件数量和2024年同期相比激增34%，紧随其后的侵害行为包括阻止未成年人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招募儿童入伍。美国将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及相关设备，总价值1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声明说，这次军售将提升奥地利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并支持联军行动以及两国加强军事互动性的目标。美国国务院已经把这次的军售计划通知国会，这项计划还需获得国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苹果公司已经同意和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与生产晶片。根据《华尔街日报》今年5月的报道，在经历超过一年的讨论后，英特尔已经和苹果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为苹果生产部分晶片。苹果和英特尔暂时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刚果金爆发了一个多月的伊波拉疫情面临失控风险，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警告，如果在未来4周内无法填补数亿美元的防疫资金缺口，疫情防控成本或攀升至数十亿美元。同时，这场疫情可能成为史上最严重的伊波拉疫情之一。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警告，目前获得的防疫资金不足1亿美元。刚果金政府通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增加至837宗，过去24小时新增29宗确诊病例和4宗死亡病例。澳洲科学家星期四表示，一种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侵袭亚南极地区的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导致超过13,000只象海豹幼崽死亡。研究人员指出，他们在2025年10月前往当地进行科考时，发现岛上遍布海豹尸体。澳洲南极计划的科学家表示，南方象海豹幼崽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部分繁殖群体的幼崽死亡率高达97%。中国大陆广东省连日遭遇强降雨，导致深圳市全面停课，航班大面积延误，香港也受到波及，全港学校宣布停课，铁路交通受阻，受到西南季风及低压槽影响，中国华南大部分地区连日来已经持续遭遇暴雨侵袭。深圳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2:25已经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宣布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韩国气象厅星期四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范围涵盖首尔及周边地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在今年前4个月创下史上最佳贸易表现，高等教育文凭考试成绩放榜，总平均积分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全球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新月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频道。
1: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Random 红人音乐最新指标。

0: 周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20首好歌。
2: 红人音乐流行榜
3: Number
4: Number
5: Number Nine
6: Nine，
7: 本周第九名。

关于气候的消息，有来自 BBC 关注气候变迁的这个报道哈。报道当中就提到说，明年2027年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我们感受到的最热一年。我知道这个话题呢，其实大家重复了很多次，每个人都说去年或许是最热的一年，有人说是今年，那么现在报道说是明年。那气象科学家之所以会说是明年呢，有他的特殊理由了哈。这个当然是有一个指标的，这个指标在哪里呢？这个指标就在于说，太平洋的整个赤道地区目前海平面的一个温度。我们知道海平面的温度呢是能够测试到地表上我们真实感受的这个温度的一个指标，主要的原因就是呢海平面所储藏的这个热量它之后就会散发到地面上，然后它散发到地面上之后就是由我们体感感受到的一个温度。所以现在来说，其实呢太平洋赤道地区的这个海平面它已经有升温的一个效果存在。那这个升温的迹象呢，根据气象科学家表示说是超出他们原先的这个预想，也就是这个幅度呢并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么样的舒服。所以呢如果超出了他们原本设定的这个温度的话或者是这个温差的话，他们就预示着呢在来临的下一轮的整个循环当中，尤其是在明年这个部分齁，地表上面的温度就可能会涨个可能2度或者是3度左右哈，有不同的一种说法。那2度到3度这个概念呢，其实在如果短时间里面温度就上升那么多，影响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农耕，尤其是对于农产品的出产，对于食品的这个生产。所以接下来呢，可能我们要担心的真的到了明年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如果说这个农业的生产量就是农产品的生产量下降的话，它对于全球食物供应链的这个部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再来就是食物可能变贵了，然后呢有很多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当然我们现在是在高物价的时代，如果明年还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它只会雪上加霜，变得更加的严重。那么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并不是说每一个区域都类似。那么气象科学家表示说，他们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预测。那至于每一个国家他们实际上的情况会呈现出多恶劣的一种情形呢倒是要到了明年之后，真实观察到各个区域不同的这个状况以后，才能够做出最后的判断。但是我们现在预知的就是太平洋海平面上面的这个温度已经上升，所以地表的温度也会接踵而来，有上升的迹象出现。

这个部分是办津贴方式啊，你需要自费来进行这个注射。那根据 WHO 哦当中的这个报告就显示说，注射这个 HIV 的疫苗其实对于防止甚至降低患上子宫颈癌的风险相当有效的。那么根据他们的记录，有施打这个疫苗的女性哦，普遍上现在来看的话，30到40岁这个年龄层，甚至20到30岁这个年龄层，降低他们患上这个子宫颈癌的风险，几乎是达到90%左右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成效出现。所以因此呢，现在我想 WHO 要自己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的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或者是比较落后的国家，也推行类似的疫苗注射哦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毕竟呢，我想对于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讯息储备量是足够的，然后呢，讯息的传播也相当的快，甚至呢，整个政府对于民间在卫生或者是健康福利，尤其是对女性的这个福利照顾上面也有一定的保障。但是呢，在一些比较穷困的国家，可能问题就不是那么就是容易解决哦，它涉及到可能性别歧视，它可能也涉及到所谓社会阶级意识的一种分化，还有就是贫富悬殊哦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 WHO 积极的哦，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在印度当地有贫困的群众，然后同时呢，在印度当地他们对于女性的歧视问题也相当的严重，所以相关的卫生机构积极的在印度就是首先要提高他们对这方面的意识，然后接下来是训练更多的专业人士，让他们可以为更多的女性不同阶层跟不同阶级年龄层的这个女性注射这个 HPV 的疫苗，希望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未来能够尽可能的将患上子宫颈癌的风险，甚至杜绝子宫颈癌出现的这个几率降低直到0%。虽然这个听起来有一点点的夸张，但是这毕竟是 WHO 目前所设下的一个目标。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怎么带了这么多蛋糕来？我看到每个同事桌上都有一份。
2: 诶，我也有。
3: 少了谁的都不能少了你的那一份。
2: 谢谢。
1: 哟，这袋子是这家店的蛋糕，很贵的。在这家店买一块蛋糕，在别家店可以买半个。
3: 哈哈，不是买的。
1: 用积分换的？
3: 不是，蛋糕是我自己做的，不过是用人家的袋子装了带来。
1: 呵呵，用了人家的包装，身价顿时不一样了。
3: 说什么呀你，我做的也不赖好吧。
1: 是是是，要是说不好，以后就吃不到了。
3: 说话好听一点，会少一块肉吗？真是的，现在家务有人分担了，我就有时间大展身手了。
1: 卖相看起来不错，我尝尝。嗯，好吃，不会太甜，蛋糕组织绵密，入口即化，还有淡淡的茶香。奇怪了，不是绿色的，怎么会有茶香？
3: 我用的不是抹茶，也不是绿茶，我是用红茶做的，新尝试。
1: 诶，这个拿去卖一定很受欢迎，不输给那家烘焙店。
3: 他们家的蛋糕我每一款都试过，果然名不虚传，一口决定一辈子的挚爱。
1: 还帮人家宣传。
3: 告诉你，这家店不止在我们这一区这一州很有名，其他州属来旅行的也会特地绕过来买他们家的蛋糕。
1: 蛋糕是好吃，可是你说的有名程度夸张了吧。
3: 不信你上网搜，很多人介绍他们都是好评。
1: 好，我去地图那里看看。哇，五个星，底下的评语还真是一律好评。
3: 前些日子我朋友从北马来，还特地先去那家店买了各种口味的蛋糕，才又开车回北马。他还问人家为什么不搞连锁，为什么不多开几家。你猜人家怎么回复？
1: 等待时机。
3: 人家说品质管理不容易，宁可少卖一些，也要确保口口精致，才不辜负顾客对他们的支持。
1: 真会说话。
3: 人家是让产品说话。你今天下班去买一个就知道了。不止好吃，他们甚至把蛋糕的原料配方都印在盒子上，不怕你照着做，因为手艺才是真功夫，你抄不来。
1: 不用等下班，我昨天刚去过，果然名不虚传，确实很好，不是空有虚名。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5: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大家好，我是刘丽阳。
6: 好，世界杯的战况方面，我们知道经历过一个星期的比拼之后，所有小组的第一轮赛事已经结束，今天凌晨我们就迎来所有小组第二轮赛事的开始。好，首先谈谈一下，我们要测试一下几支队伍哦。目前在世界杯当中他们真实的实力为何。看到的是法国，法国呢上一届是亚军，那么这一届依然有马培，有 Dembele。 我们看到他们跟 Senegal 这场比赛当中，马培依然是专打世界杯的哦，这样子的一个奇才啊，为了世界杯而生的一个人。看看他第二颗进球转身了后之后呢，直接打，而且呢打的一个世界波，这颗进球堪称完美，而且呢价值连城。我想足以让大家看到哦，这只是一个开始。马培已经重新回到世界杯的赛场上，2018年他以18岁之龄举起了世界杯， 这一届他依然是佼佼者之一。而梅西虽然是年近40，但是呢在对垒这个阿尔及利亚的这场比赛当中，他一个人就上演了帽子戏法。我想大家不能低估阿根廷哦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卫冕的决心。好，反倒是C罗的部分我想有点担心哦。C罗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当中面对 Congo 表现的有点不及格。很多的媒体评论报道今天都只说他跑位啊、抢点啊、争球这部分完全不在水准之上。这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想第二轮赛事我们看看吧，他有没有更进一步比较好的一些表现。要不然我想年事已高，对他来说这一届或许果真是最后一届的世界杯。另外大家最关注的英格兰的部分，今天凌晨4-2拿下了克罗埃西亚，大家最瞩目的当然是 Bellingham， 他也打入了进球。不过我想说一下，英格兰通常呢压力会过大，今天我们就看到原本被判罚的第一颗点球Harry凯恩没有罚进，但后来重罚是因为对方的守门员有犯规的迹象出现。不过呢从他们的脸色来看，包括图尔赫都相当的凝重。我想英格兰如果要有出现零的突破，他们必须要确保自己说在整个比赛里面是相当的享受，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英格兰通常就是这一点做不到，因为英国的小报太过的犀利。明天凌晨我们就会迎来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的开始哦。捷克面对南非，今天凌晨12点，明天凌晨12点钟，明天凌晨3点钟瑞士波黑，明天凌晨6点钟加拿大卡达尔，而焦点战将会是明天早上的9点钟墨西哥面对南韩。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拉越加强与英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沙拉越2025年大马高级学校文凭 STPM 成绩有所上升，总平均积分达 2.75。 马鲁蒂和 Long Banga 的短距起降机场依然是巴南内陆交通命脉。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通过与英国建立策略合作，将持续巩固作为绿色能源领头羊的地位。能源及环境永续发展部副部长 Dr. Haslan Abang Hibni 在声明中指出，这项合作涵盖可再生能源、数码转型及人才培养等领域。沙拉越目前正稳步前行，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及确保能源安全的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说，沙拉越提出涵盖可再生能源、脱碳、绿色氢能开发以及沙拉越低碳枢纽与转型工业集群倡议的议程。此外，沙拉越也向加里曼丹和沙巴出口能源，并计划通过海底电缆将能源供应范围扩大至新加坡及西马，同时也签署了多项合作备忘录，涉及先进制造、智慧城市及教育领域方面的合作。沙拉越2025年大马高级学校文凭 STPM 的总平均积分从2024年的 2.68 上升至 2.75。 代表沙拉越教育局局长的学校管理副局长 Dr. Les Matt 透露，共有115名或占总考生人数的 2.19% 考生考获 4.0 满分成绩，较前年的92人有所增加。他说，有两名报考五个科目的考生考获五科 A 等成绩，至于考获 4A 成绩的考生人数也增加至110人。在5259名应考生中，99.96% 的考生符合资格获得 STPM 证书，整体及格率也提升至 98.71%。 此外，共有14所学校取得 3.0 或以上的总平均积分，在79所学校中有52所学校的成绩较前年有所进步。沙拉越有两所学校荣获全国表彰，分别为沙拉卓中六学院和施乌圣心中心和施乌圣心中学。沙拉越持续加强乡区航空交通设施建设，以确保内陆居民享有更安全且高效的交通连通服务。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Garawadgala 表示，马鲁蒂和 Long Banga 的短距起降机场跑道提升与扩建工程依然是内陆居民的重要交通工具，尤其是在人员出行和日常物资运送方面。他指出，尽管道路网络不断得到改善，但对于通过陆路难以抵达的地区来说，航空服务仍是居民不可或缺的需求。他补充，提升这两个短距起降机场的设施是很重要的，以加强服务安全性、乘客舒适度及运作效率。乡区航空服务也是推动内陆社群社会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预料石角在2030年前将拥有一个大型购物中心，这将进一步巩固作为古晋主要增长区域的地位。副总理的阿马德的沈桂贤表示，这项规划是一项策略举措，目的在于将石角打造成一个发展规划有序的繁荣地区。该商业中心将完善现有的发展，并提升该地区的经济价值与吸引力。他在古晋举行的石角区社区领袖及船屋屋长门户开放活动上这么表示，他补充，石角的房地产和商业区发展迅速，证明该地区正朝向现代化城镇的方向稳步迈进。这些发展有望在未来吸引更多的投资，并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2026年雪兰莪马运会的沙拉越代表队初选名单将于本月底敲定。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Dato Gerard Runtap Jabu 表示，预料本周代表队将派出953名运动员参与角逐37种运动的434个比赛项目。在完成初选程序之后，代表队将进行集训，随后在8月举行的授旗仪式由沙拉越总理的巴丁吉阿邦乔哈瑞等 Open 主持。他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第三届亚洲壁球双打锦标赛晚宴上向媒体这么表示。他补充，目前运动员的备战情况令人满意，然而最大的挑战是日益上涨的机票以及运动员的交通费用。州政府正在探讨通过普罗州航空获得特别航班服务的可能性。沙拉越对本届马运会抱持乐观态度，有信心展开激烈的角逐，并继续卫冕总冠军。人事体育消息，第三届亚洲壁球双打锦标赛暨东盟壁球双打锦标赛的举办将使本区域运动员齐聚古晋，来自9个国家的70多名选手将参与从今天起至周日在古晋佩特扎亚沙拉越壁球中心举行的壁球双打锦标赛，参赛国家包括香港、印度和泰国。Dato Gerard 表示，这是该赛事第二次在古晋举办，对加强沙拉越的壁球运动发展至关重要。沙拉越土著教师协会认为，根据2026年反霸凌法令设立反霸凌仲裁庭是一项正确的举措。沙拉越土著教师协会主席 Zulkifli Sabri 在接受访问时表示，这项机制应该扩大至遭受诽谤、网络骚扰及职业声誉受损的教育工作者。他指出，目前尚无专门的平台能让教师迅速且有效地寻求辩护，进而导致老师承受心理压力，并长期损害他们的个人声誉。 Zulkifli 就近期生效的2026年反霸凌法令发表上述看法。他补充，该仲裁庭不但能为受害者辩护，还能强化各方在霸凌事件中的问责。2026年反霸凌法令引入新措施，包括霸凌者的父母或监护人需要承担责任，支付由仲裁庭裁定的罚款及赔偿金。 沙拉卓警方昨天下午突击检查甘崩丹荣一间没有门牌号码的住家，逮捕两名疑似毒贩的本地男子。警方在行动中起获两个装有疑似冰毒的晶状物的透明塑料袋，以及1310 ringgit 的现金和两部手机。沙拉卓警区主任 Matthew Mangi 副警监表示，两名嫌犯分别为45岁和48岁。初步尿检显示，其中一名的嫌犯的检测结果对毒品呈阳性反应。根据文告，起获的毒品重约 14.83 克，估计价值大约1631 ringgit 60 sen。警方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 39A1 条文以及第 15EA 条文调查此案。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以查明涉案的贩毒网络。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加强与英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沙拉越2025年大马高级学校文凭 STPM 成绩有所上升，总平均积分达 2.75。马鲁蒂和龙班嘎的短距起降机场依然是巴南内陆交通命脉。以上这一则的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沙利发阿昭亚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0年的今天，来自伯特拉在野周边12个村庄的150多名居民，出席了在甘榜明达华西里举办的厨房与营养教育计划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旨在提高民众对健康保健及均衡营养重要性的认知。此外，该计划的举办也是为了通过传授食品管理知识及推广健康饮食习惯，协助居民增加收入。该活动由社会发展局主办，并与医药局、农业局、妇女局及县署等多个政府部门合作展开。当时担任工业发展部长的阿邦佐哈里及现在的阿邦佐哈里也出席了仪式，并为参加者颁发证书。他在致辞中强调，社会大众必须实践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建立一个先进且繁荣的国家。因此，他希望年轻一代能重视健康与均衡的饮食，以确保未来的生活福祉。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这首听起来特别有感觉的歌是廖雨田和 JK 古振邦所唱的《当我们在一起》，而这首歌曲呢，也就是电影第二部的《我来自纽约》的主题曲。卖完了稿呀，欢迎来到这小时的下班开麦啦，我就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佳素佳。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时间是来到傍晚6:21，我也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刚刚下班，又或者已经准备好和家人一起吃晚餐呢。那么今天呢，我来到电台的时候呢，这心情还真的特别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来值班之前很幸福福的我竟然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了将近2小时的午觉，这午觉对我来说还真的是有一点难得，所以接下来不到1小时的下班开麦啦，我们就来轻松的聊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生活里的小话题。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久违的一场很好的午觉，那再来在6点多下班然后回家的人生智慧，还有的就是厨房里那些属于家的味道，所以希望不到这1小时呢，我都可以陪大家轻轻松松的度过傍晚的时间点。

听到这首歌曲是黄威尔的《爱与不爱》。刚刚说到午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小时候真的最讨厌睡午觉，长大之后却是最渴望能睡一个午觉。所以今天来电台之前呢，我就在家里休息，本来只想说稍微躺一下，结果一睡就将近两个小时。老实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好好的睡一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想的事情比较多，又或者是生活里总是会有一些看不见的压力，虽然表面上一切都很正常，但是脑袋就是停不下来。所以有时候明明身体是很累的，人躺在这床上呢，脑子却在开会。那你有没有试过这样子的情况呢？而且我平时其实也不太敢睡午觉，因为有时候睡个半个小时，醒来之后反而会头痛啊，然后感觉头重重的，感觉就会更累。但是今天这一觉真的特别的神奇呀、啊！那醒来的那一刻呢，整个人像重新开机一样，精神饱满，然后心情舒畅，连看东西的都觉得特别的顺眼。所以我就突然觉得，有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然后需要更加的努力去工作，但是其实身体真正需要的可能也只是好好的休息一下就足够了。如果最近的你也是觉得有一点疲惫，所以别忘了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我们休息不是因为偷懒哦，而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时间来到傍晚6:39。刚听过的两首歌都是为你选来很抒情的歌，希望你都会喜欢。这时候时间来到6点多，以前大家5点下班，5点半我们就会开车回家嘛，结果全部人都会一起塞在车笼里。但是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晚一点离开办公室，可能6点、6点半甚至7点才慢慢回家。当然不一定是因为工作做不完，有些人只是觉得与其在路上塞个小时，不如在办公室多待一下。把这事情给整理好，然后回复几封的邮件，可以喝杯咖啡，甚至只是安静的坐一下，刷一下手机，等到这个车流量少一点，然后才慢慢的开车回家。这样算下来呢，说不定还更加的轻松，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人生也是这样，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抢第一。大家都在赶的时候，你可以慢一点；大家都在冲的时候，你可以缓一点，反而会走得更加的舒服。如果此刻的你呢，正在车上，也不要着急，反正车笼不会因为你按喇叭，然后就会突然消失的哈。不如我们就听一听节目，放松心情，然后安全的回家是最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为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张信哲的《好像爱情》。那另外也告诉你，在今天晚上的加油访客，就是8点到9点钟的节目里呢，会带你来听韩红的歌。

听完歌曲之后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来到晚上7点钟，带你进入的是听歌好时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家的温度很多时候都藏在厨房里。然后呢，你再回想一下，以前你读书的时候放学回家打开门闻到厨房飘出来的香味，哦，就知道晚餐快好了。那长大之后呢，自己开始会下厨才发现，原来厨房不仅是煮饭的这个地方，它更像一个让人放松的空间。有些人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会去运动嘛，可是有啊，或者是有些人会追剧，而有些人会选择走进厨房，那个切菜的声音啊，热油下锅的声音，还有锅铲翻炒的声音啊，这些生活里的小声音反而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呢是特别的疗愈，就算只是煎个蛋煮个面，也会有一种今天我要好好照顾自己的满足感。那你今天晚上回家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不妨给自己做一顿简单的晚餐，不用很丰盛的，重点是那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仪式感。好，那接下来呢，带你来听的歌曲啊，有苏打绿的小情歌，还有姚晨的以歌相送。那别忘了在8点到9点钟的加油访客，这个星期是带你来听韩红的歌。你喜欢韩红这位歌手吗？如果你喜欢的话，喜欢他的歌声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晚上的加油访客。

0: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的，应该严格上来说不到一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开麦啦，这节目呢也来到了这个尾声。那么今天就和大家聊了一个久违的午觉，聊了下班回家的节奏，也聊了厨房里的幸福感。那么其实生活未必要天天精彩，有时候呢你就睡好的一个午觉哦，然后顺顺利利的回家，吃上一顿热腾腾的晚餐，就已经是一种很难得的幸福。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让你在忙碌的一整天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放松的时刻。感谢大家啊，不到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阿佳素佳，祝福大家今晚都有好心情、好胃口，也有一个舒服安稳的夜晚。好，马上带来听这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1: 若人与人相同，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来到家有访客，我是阿嘉素嘉。今天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位在华语乐坛非常特别的歌手，他的声音你可能一听就认得出来，他唱情歌的时候让人心碎，他唱大歌的时候让人热血沸腾，而在舞台之外，他又是许多人心中的公益女王。有人说他不是靠颜值红的歌手，有人说他是华语乐坛最被低估的实力派之一。今天的节目主角就是韩红，所以接下来一个小时，让我们一起透过他的音乐、他的人生故事，以及他留给这个时代的声音，重新的认识韩红。首先送上一首很多人认识他的代表作品《天亮了》。

0: 如果要选一首最能代表韩红的作品，很多人都会选择刚刚听过那一首歌《天亮了》。那么你知道吗？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1999年贵州马林河缆车事故当中，有一对年轻的父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双手托起自己的孩子。父母离开了，孩子活下来。韩红得知这件事之后深受触动，写下了《天亮了》这首歌。很多听众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被旋律感动，长大以后再听才真正理解歌词里的重量。音乐有时候不只是娱乐，它还能记录人性的光辉。
1: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FIFA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在收听的是加油访客，我是阿佳素佳。很多人觉得韩红擅长唱大歌，但其实她唱情歌同样动人，因为她的声音里有故事，她不会刻意炫技，而是把这情感一点一点的唱进听众的心里，比如那片海。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却成为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有人说，年轻的时候听《那片海》，想到的是爱情，成熟以后再听，想到的却是遗憾。所以接下来就让大家来听一听韩红的这首歌《那片海》。

听完韩红的这一首歌《那片海》，然后感觉她的声音不是轻飘飘的，而是有重量的。哈，这就是韩红的魅力，就像经历很多事情的人在你耳边讲述自己的故事。紧接下来再送上一首经典的作品，这首是韩红的《来吧》。

0: 爸爸，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1: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2: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0: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拉米呀。
3: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0: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4: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arawak 隆重举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Vindang Gecho 以槟南利之星 Vind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3: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4: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Bintang Gecho，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 Ramlee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Bintang P. Ramlee。
0: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4: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Kuching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3: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5: 如果说音乐让韩红成为明星，那么公益则让他成为很多人尊敬的人。这些年来，无论是地震、洪灾，还是各种需要帮助的地方，总能够看到韩红忙碌的身影，甚至有人开玩笑地说，哪里有灾情哪里就可能有韩红。当然他并不喜欢别人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更在意的是如何真正帮助有需要的人。对于韩红来说，公益不是表演，而是一种的责任，而这种的责任感也同样体现在他的音乐里。那接下来这首《绒花》是很多观众印象深刻的一次演绎。

不知不觉节目也快来到尾声了，回顾韩红的音乐之路，你会发现他不是流量时代的偶像，他也不是靠包装制造出来的明星，他能够站在舞台中央几十年，靠的是三个字：真善美。真诚的唱歌，善良的待人，用音乐传递美好。在今天这变化很快的时代，这样的歌手其实越来越珍贵。所以韩红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几首经典歌曲，更是一种的力量，一种面对人生的时候依然选择温暖与善良的力量。那在这时候再带你来听韩红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家乡》。

是的，在今天晚上这个不到一个小时的加油访客，我们一起认识了韩红，从西藏走来的女孩，到华语乐坛实力唱将，从歌手到公益行动者，她用歌声感动人，也用行动温暖人。希望今天晚上节目能够让你重新打开韩红的歌曲的列表，再认真的听一次那些陪伴过我们的旋律。谢谢大家收听加油访客，我是阿佳素佳，我们在下次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没错，听到这首歌曲是韩红的《飞行时刻》，来到晚上8:40，所以还没有把这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之前，我都会带你来听韩红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有韩红的《天路》，还有他与俊杰所合唱的《飞云之下》，还有和羽泉所合唱的《为生命喝彩》。再来也是一首合唱歌曲，唱歌的有成龙、有王力宏，还有孙燕姿。这首歌呢是韩红与他们合唱的，叫做《站起来》。

0: 人总要面对自己的人生，
1: 无论是面对阳光或迎着风雨，都得自己去面对。为了生活，人人都忙，个个都累，都有忙不完的工作，做不完的事情，肩负的责任也要自己扛，委屈也只能自己忍受。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工作有压力，生活有烦恼，控制好情绪才能坦然面对。世间百态，人生无常，生活有喜有悲，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成功或失败，经历了才能成长。在人生这条路上，想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要做一个既坚强又有心智的人，不轻言放弃，只要能坚持就有希望。自己的路只能自己走，没人能替你前行。

26日，对李毅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夜晚。李毅在步行中惨遭车祸身亡，想到他这一次在欣慰的一点，变成了他与家人的永别，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震撼了整个歌坛。歌友们都异口同声喊道：“这怎么会呢？我不信！天哪，为何偏偏会是李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个月在第十二大马计划之下，实施了23项工业园园发展的项目。政府拨出了700多万令吉，以支持可可种植产业。政府向大马高等教育文凭 STPM 优秀生提供奖学金，是强化中六教育体系的一项举措。

沙捞越战略发展议程及沙捞越政府施政方向是沙捞越元首敦贝亨斯瑞德的完全内地端固交法和沙捞越总理达多巴丁义丹斯瑞尔邦加瑞德诺宾昨日进行会晤和谈论的主要焦点。他们的会面是配合沙捞越政府会议理事会的会议举行，并且旨在向沙捞越元首汇报与沙捞越发展议程及行政有关的重要事项。两位领导人同时也讨论了多项当前的课题，包括政府正在以及即将实施的战略性举措。沙捞越元首敦贝亨斯瑞德的完全 ID 沙捞越总理的领导充满信心，认为其施政能够带领沙捞越的发展。他指出，沙捞越政府所推出的各项政策与措施是强化经济增长、提升人民福祉以及推动区域进步的重要步骤。在第十二大马计划之下，政府拨出了1亿2805万令吉，已在全沙捞越落实23项工业园区的项目，其中的6项已经竣工，也就是 Smadan 工业园第一期、斯里安曼工业园、莫中工业园第一期、加伯工业园、萨马拉主中小型企业集群第一期、第二期以及 Marudi 工业园的第一期，剩余的项目如今处于不同的实施阶段。此外，政府也在第十三大马计划之下批准了1亿8307万令吉，已展开17项工业园的项目，其中包括位于乡区的项目。尽管面临各种挑战，沙捞越对可可种植的热情依然强烈。沙捞越今年第一季度的可可产量达到了13公吨，价值为201500令吉，与2025年同期的10公吨产量相比有所增加。联邦政府为了支持沙捞越的可可产业，在第十三大马计划之下拨出了667万令吉，同时沙捞越政府也拨出了100万令吉来发展可可产业。已经落实的多项举措包括种植园复兴计划、扩大可可的种植以及在宋县发展新的种植区。沙捞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Jarawangala 指出，虽然政府已经不断提升陆路交通网络，但是航空服务仍是沙捞越内陆居民的主要需求。例如 Marudi 和 Lombaga 的短程起降机场， Stoport 在 Baram 内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连接各个社区。有关机场不仅促进居民的流动，也成为运送日常物资的重要渠道，许多基本生活用品与杂货都通过航空服务运送直到 Lombanga、Long Sarita、Long Lelang 和 Barrio 等地区，这是因为航空运输更快捷和高效。因此他强调，现有的短程起降机场必须进行升级，以提升航空运营的效率，并造福内陆的社区。2025年大马高等教育文凭 STPM 的18名特优生将获得公立大学提供的奖学金，以表彰他们卓越的学术表现。教育部长 Falina Sile 指出，这项作为大学学费的奖学金是政府推出的新举措，以进一步强化中六教育体系，并鼓励更多学生选择中六作为大学的升学途径。他说，政府所推行的其他举措包括扩展中六学院、提供智能白板、发放开学援助金以及昌明的书券。他也透露，2025年 STPM 整体成绩也有所提升，全国总平均积分从去年的 2.85 提高至到 2.88。 老岳 Marabo 国中的一名学生取得超乎预期的好成绩，跻身沙捞越2025年大马高等教育文凭 STPM 的优秀生之列。现年20岁的 Fredolind Renai Felix Dan 表示，他一开始所设定的目标是为了取得 3.5 的总平均积分。当成绩揭晓的时候，总平均积分为 4.0 的好成绩证明了其努力终有回报。他也将他的成就归功于朋友、老师及家人的鼓励以及支持。沙捞越今年的总平均积分为 2.75， 与2024年的 2.68 相比有所进步。同时，这一次获得总平均积分为 4.0 满分的考生人数也增加至到115个人，而前一年则是92个人。警方逮捕了3名本地男子，以协助调查古晋的一宗集体持械抢劫案。
古晋警区主任 Alex 那个抓捕助理总监指出，该宗案件于今年5月31号在宋天柱路发生，三名嫌犯的年龄都是20多岁，于6月17号在两次不同的行动当中被捕。警方初步调查发现，其中两个人有犯罪的前科。此外，警方还在行动当中扣押了一辆汽车、三部手机以及嫌疑人作案的时候所穿的衣物。所有嫌犯目前被还押7天，以协助进一步的调查工作。此案将根据刑事法典第395和397条文进行调查。梅里警方逮捕了一名本地男子，该男子涉嫌自今年5月中旬起在梅里市区犯下多宗商业店铺破门行窃案。梅里警区主任李炳强助理总监表示，上述30岁的嫌犯是在今年6月10号在 Pujudua 住宅区被捕。警方在实施捕抓的时候也发现了嫌犯的作案工具以及当时所穿的衣物。调查显示，嫌犯拥有多项刑事犯罪的前科，尿检结果也对毒品呈阳性的反应。通过逮捕该名嫌犯，警方也成功侦破5宗以相同手法犯案的破门行窃案，涉及的损失高达了15000令吉。梅里警区主任李炳强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梅里 Jalan Pujut Badang Kerbau 昨日发生了一起车祸，导致一名男子丧生。该车祸发生在梅里宗教国小的附近。59岁的死者疑是在事发的时候骑着的摩托车忽然失控，随后撞向路面左侧，被确认当场死亡。案件将根据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进行调查。

上个月在第十二大马计划之下实施了23项工业园发展项目。政府拨出了700多万令吉以支持可可种植的产业。政府向大马高等教育文凭优秀生提供奖学金，是强化中六教育体系的一项举措。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7年的今天，时任工业发展部长的阿方索·哈里前往梅里进行工作访问，以视察他部门管辖下的多个机构及项目的发展进展。在此期间，他走访了都九阿外平台、罗东炼油厂、贝尔骚工业区以及朱巴的木材加工厂。此外，他还出席了马石油、显科公司、沙拉越经济发展局及沙拉越木材工业发展局的汇报会，听取了关于各公司及机构的业务活动与成就简报。此次访问使他有机会亲自了解该地区工业的发展状况。这项工作访问对于加强梅里的工业发展及确保经济持续增长而言至关重要。这次的访问充分证明了政府致力于确保工业发展保持高速、可持续且具包容性的增长，以便能提升沙拉越人民的福祉。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扫描。好，首先了解一下啊，我国呢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名当中，最新出炉的排名是排名第15，那么创下了过去十年以来最佳的一个成绩。政府就表示哦，他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达到前12名。而这一次的评比当中，我们看到我国在四大核心的指标当中的政府效率这个部分取得令人鼓舞的一个提升。那么根据政府首席秘书表示说，这证明了加强治理、提供公共服务、传递效率以及减轻官僚作风负担而实施的这个我国的政策呢，目前已经得到了验证，同时也受到了民众的一个期待。那未来呢，我国在这个部分尤其是在治理制度方面，将会全面实施500个项目的官僚繁文缛节改革计划势必呢让整个公共服务的这个效率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好，另外 QS 2027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也已经正式的出炉。在这一份评比当中，我们看到 UM 也就是马来亚大学是位列全球的第56位，成为呢全国第一间顶尖学府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也创下了有史以来最佳的一个排名记录。另外呢，其他的我国国立大学就包括是理科大学这个位置呢有所上升，从去年的134位上升到128位。国立大学 UKM 排名130位，波特拉就是波特拉大学 UPN 138位，马来西亚工艺大学第158位。而在东南亚的部分，我们看到新加坡的国立大学是唯一跻身全球前10名的亚洲大学，排名第10位。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好的，根据反贪会的调查，我发现说，我国政府实行的职业赋权计划，是遭到了滥用哈。在这个计划之下呢，日本政府是会向有聘请一些弱势群体的这些公司，包括说残疾人士、假释人以及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这样子的一个公司或商家，那么提供每个员工呢1500令吉的补贴，为期长达6个月的一个时间。但是后来呢，经过反贪会的调查，就发现说有部分的商家或公司是滥用了这些弱势群体的这个身份，申请全额的这个津贴了。但是后来却发现说这个津贴并没有完全的交到相关人士的手上，因此展开了调查，现在呢也积极的在追踪相关犯案的这个人士。那根据了解呢，反贪会表示说一共有1638家的公司涉嫌在这个计划之下提出虚假的申请，那么估计涉及金额高达了4500万令吉。不过执法行动目前是主要聚焦在143家的公司，那么涉及的金额约900万令吉。那说过了，这个计划之下的补贴是1500令吉，而且是为期6个月的时间哈。但是呢，有部分的受害者就表示说，他们只获得50令吉，直到2400令吉不等的一次性象征性的这个付款哈。那么甚至有些人的身份是被盗用了之后，根本毫不知情，那么这个钱呢就转给了第三方来使用。那反贪会就表示说，针对这起案件呢，他们并不会设定任何调查的期限，将会循序渐进的根据现有的线索继续调查下去，然后呢，以这个能够很准确的对于相关的犯案人士进行所谓的法治上面这样子的一个惩罚。

好，首相出访到俄罗斯，参与了东盟俄罗斯今年峰会哈。那在这个峰会的工作坊之后，他在接受新闻媒体的这个访问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一次呢，我国需要更积极的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在能源上面有更多的合作。我们都知道，因为美伊之间的战争，然后呢，赫尔木兹海峡。虽然昨天传来了消息，就是说即将会重新开放，因为美伊之间达成了所谓的 MOU， 但是我们会在新闻实验室当中更深入的了解这个 MOU 实际上能够站得住脚嘛，哈。所以我想我国也另辟新的一个可能性，在能源的合作方面，哈，看看有没有办法跟俄罗斯进行合作，同时呢，从俄罗斯来进口所谓的石油。那这一次我们看到首相也跟俄罗斯总统普丁会面哦，而且会面之后他也表示说相当的感谢跟欣赏哦，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整个国际局势出现了混乱的时候呢，依然是倡导和平以及谴责加沙、伊朗和黎巴嫩人民遭受暴行的种种哦这样子的一个举动。首先也表示我国呢一贯对以色列的袭击采取坚定的立场，并坚持自身的原则，并不会依靠在任何的超级强权之上。那至于双方的能源合作，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普丁跟首相安华也表示说呢，他们会透过旗下的这个公司呢，对应的这个公司来进行对接，希望呢在短时间里面就能够达成某种合作的协定。

那么当中呢，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这个交通部呢，将会提高部分交通违规行为的罚款，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严厉打击路上的这个交通意外事故。那么根据交通部长表示说，提高罚款上限啊，并不意味说所有的这个交通违规行为都会这个罚款的款额都会提升哈，反而是将现有300令吉的最高罚款上限提高，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增强对于驾驶者如果有犯罪的意图的话，对他们的阻吓的这个力量可能稍微的大一些，因为部分的人士可能说交罚款即便是交300令吉都无所谓，因此呢就要把这个上限提高，用这样子的方式至少可以就是缓解又或者是阻吓他们哈，继续有犯法的这个行为。不过呢这项举措呢目前只会在国会当中先进行这个提呈，然后呢相关的单位会有两年的时间来进行这个过渡期哈，之后才会正式的来进行实施。另外我们看到第二国产车森有限公司也就是 Produ 已经表示说，从今天起6月19号将会调降旗下汽车维修保养零件的价格以及人工费，那么降幅呢最高可以达到 10%。 那么这一次 Produ 推出这样子的一个优惠，主要的用意呢是尽可能的在政治跟经济不稳定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人民提供更有效率而且更廉洁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期待能够为他们减轻生活当中的负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将探讨和贸易伙伴国采用本地货币结算，以降低汇率风险。我国世界竞争力排名上升到第15位，创下十年来最佳表现。美国和伊朗遵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突破千万桶。萨拉姆里谢马达尼，端午安康，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将探讨和贸易伙伴国采用本地货币结算，以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我国目前已经和中国及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往来，而印度也已经同意开始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或者是采取以货物换取货物的贸易方式。他提到，以本国货币进行双边支付的安排已经取得成效，例如马中两国之间的本币结算贸易持续增长。他表示，和中国采用本币结算的贸易额已经占双边贸易总额大约 22% 到 23%， 相比多年前大约 16% 的水平明显提升。另外，首相也警告，一旦发展中国家持续遭受欧洲国家不公平的对待，就会另外找其他的伙伴国。首相在引述最近和挪威国防合约的争议时指出，我国已经依据合约下的金额支付了当中 95%， 然而当挪威突然毁约的时候，即便我国通过多种途径，该国也没有给予合理的解释，而该事件将影响我国未来的决策。在结束对俄罗斯联邦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之后，首相抵达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展开中亚访问的第二站行程。首相和代表团的专机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8点降落在阿什哈巴德国际机场，展开两天的正式访问。外交部早前指出，这次访问是应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的邀请而进行，同时也是回应后者在2024年12月对我国展开的官方访问。根据最新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我国在7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当中位居15，这是我国近十年来的最佳表现。政府首席秘书 Dasri Shamsu Asri Abubakar 指出，这项成就反映了昌明政府所落实的改革程序取得成效。他表示，政府放眼2030年能在该排名当中取得前12名的位置。他表示，政府的效率是在该年报中所衡量的四个主要因素之一，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排名也比前一年的第25名跃升11个位置，来到第14名。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333法令修正案预计在下个星期一提呈国会下议院进行一读，以加强道路安全执法力度。他说，这次修法将涵盖11项修订范围和42项条文，其中包括新增针对非法飙车活动以及通风报信者的处罚条文，同时提高多项严重交通违规行为的罚款金额。部长指出，政府将通过法律赋予执法单位更有力的工具，以遏制非法飙车问题。
2: Kita akan ada peruntukan undang-undang ini untuk mencegah lumba haram. Ini sangat penting. Sebab aktiviti lumba haram ini dia memang satu menace di semua tempat di banyak negeri.
1: 此外，部长也透露，交通部预计在今年底的国会会议期间再提呈另一项法令修正案，重点探讨设立交通事故受害者赔偿机制。他说，该机制将针对酒驾、吸毒驾驶或者是鲁莽驾驶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为受害者提供更完善的保障和赔偿安排，确保受害者获得应有的对待。联邦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国家古兰经背诵学校理事会，以全面协调全国古兰经背诵宗教学校的发展方向、教育模式、认证标准和学生升学路径，为我国宗教教育体系发展迈出重要一步。副首相 Dato 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有关批准是在上周内阁会议当中所决定。他说，首相已经委任他出任理事会主席，负责统筹相关工作。 从今天起，位于 Bukit Bintang 一带的穆斯林将可以在 Bukit Bintang 绿洲拓展中心进行中午祈祷，这是在获得特别批准之后所做的安排。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an 表示，这项设施属于临时措施，将一直使用到当地永久性的周五祈祷室建成为止。他说，此后穆斯林无需再为了履行宗教义务而匆忙赶路。他也呼吁穆斯林，特别是当地的居民，以行动支持伊斯兰教的发展。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 A 组小组赛当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开场仅仅6分钟，捷克队便完成闪电破门，一度领先。然而下半场南非持续施压，在第83分钟凭借点球扳平比分，全场战罢，双方1-1握手言和。两轮过后，两队同积一分，排列小组第三、第四，争夺出线名额的希望只剩下最后一轮。此外 ，B 组第二轮，瑞士队以4-1打败波黑队之后，掌握晋级的主动权。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72.15 点，收于 51,564.07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80.48 点，收于 7,500.58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49.276 点，收于 26,517.931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399.70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08.91 点。国际油价18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美分，收于每桶 76.60 美元，跌幅是 0.25%。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美分，收于每桶 79.85 美元，涨幅是 0.38%。 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万斯表示，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当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万斯又说，备忘录当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领导美国团队。技术谈判预计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限制，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另外，万斯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美国和伊朗谈判取得突破，让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我防卫，但是同时敦促以色列尊重这个地区有益的和平进程。特朗普表示，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鼓励西亚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国和伊朗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当中说，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当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大量的努力，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未来举行面对面的谈判不意味着伊朗方面接受美国的意志，如果美国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将探讨和贸易伙伴国采用本地货币结算，以降低汇率风险。我国世界竞争力排名上升到第15位，创下10年来最佳表现。美国和伊朗遵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突破千万桶。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今天周五天气预报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加伯明杜鲁梅里的部分早晨会有下雨的情况，而其他的省份基本上是放晴的。来到了下午直到傍晚时间，在斯里阿曼、穆中跟斯里街是放晴的，其他的省份会有雷雨的出现，所以要做好防雨的准备。今天浪高 0.5 到1米，那么吹的是多面的风向，时速达到10到2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4度，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1: 不管是驾车的、
3: 走路的、
1: 上班的、
3: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3: 今天的天气预测。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1: 这一个月的时间，体联消息我们都从足球，尤其是世界杯的部分先开始看起。好，目前如果你看着直播的话，相信大家在观赏的这一场球赛是东道主加拿大跟卡达尔之间的比拼。那目前加拿大是4-0领先，下半场进行到第70分钟左右这个比赛。但是刚大概在10分钟之前发生了一起比较不幸的事件，我们看到加拿大队的 Coney 这名球员是因为不小心被踩了一下，结果呢，我们看到这个脚下是就小腿的部分出现严重受伤的一个情况，必须要出动这个担架才能够把他移出这个球场，所以他已经宣告在这场比赛当中受到了严重的这个受伤的情况，需要退赛。我想当时如果大家有看这个画面的话都会相当的惊心，但是因此呢，卡达尔的这名球员犯规的球员也获得了红卡，但是他也表现得相当的遗憾，因为看起来这一切都是意外。不过这是这场比赛当中目前进行到70分钟唯一让人比较遗憾的一个部分。好，另外今天凌晨有两场比赛在进行就是已经进行，而且呢也尘埃落定。我们看到的是捷克跟南非在今天凌晨的12点钟进行的比赛，那么结果呢，两队是握手言和。这场比赛当中，我想南非的表现相当的出色，尤其是在下半场，甚至在赛末的这个部分，尤其是比赛快要结束之前，这个南非打出了相当华丽的这个脚法，而且呢并不满足于只取得一分，他们想要全取三分在这场比赛当中原本是要打败这个捷克的，但是时间有限的关系，他们的机会没有把握得住，所以最后呢只能1-1握手言和。再来稍早的时候呢，今天凌晨4点钟我们看到的是瑞士跟波黑之间的对决那么这场比赛当中，瑞士最后是4-1大胜，波黑呢只能取得一颗的进球。波黑在这一届的赛会当中表现起伏有点不定反倒是瑞士的部分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我想打出了水平，所以看起来呢目前他们在整个积分榜当中也有比较好的位置。那加拿大跟卡达尔是目前正在进行比赛。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待会儿9点钟的时候 ,A 组的另外两支球队东道主墨西哥将会在主场来迎战亚洲之虎也就是南韩。不要忘记，南韩在首场比赛当中是打败了捷克，而且呢打出了华丽的风格。这场比赛面对墨西哥，他们有怎么样的一种脚法，或者是有怎么样的一些战术来应对墨西哥呢？我们拭目以待。好，明天的赛事方面，我们看到需要关注的是明天凌晨3点钟，美国跟澳洲这场比赛呢，也值得大家的期待。明天早上的8:30，巴西将会出战迎战他们在本次世界杯当中的小组第二场比赛，面对的是海地队。从纸上面来说呢，巴西是有绝对的优势能够拿下这场比赛，但是因为首轮的比赛让大家有所失望，所以我们期待看到的是巴西有脱胎换骨，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洗心革面这样子的一种表现。好，之前我们谈到梅西在首场比赛当中独中3元，上演了帽子戏法，年近40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实在令人感到相当的振奋。但是呢，后来有一则比较悲伤的消息，就是 在他创造了人生巅峰啊、目前是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纪录保持人，16颗进球、这样子的一个事迹的背后呢，其实他的父亲目前正在跟胰脏癌来进行这个对抗，所以他本身其实也要面对个人的情绪问题。我们期待就是他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带着悲伤能够转化为成某种力量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继续挺进寻求卫冕之路。好，除了世界杯以外，在这个来临的周末当中 MotoGP 也会进行比赛。我们看到是在周日6月21号晚间的8点钟，这一次呢这一站的比赛将会移师到捷克来进行我们持续关注的这个车手的部分。我想依然是这个 Bezzecchi 还有 Jorge Martin 之间的对决，但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Benaya 也拿出了不错的一个成绩，所以这一站比赛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周日就会上演。

来关注本地马来报章跟英文报章的重点新闻。好，我都在 Malaysia 当中关注的是国盟内部土团跟一党之间关系的这个相关报道。那我们知道说土团跟一党都传出不和的消息，但是他们还是在同一个阵营之下来迎战接下来的这个柔佛州跟森美兰州的这个州选。那根据了解呢，即便是他们两个党呢还处在同一个阵营之下，但并不表示说他们可以拥有同一个标志来进行这个竞选。那么最新的消息我们就看到因为呢两党之间出现了裂痕，而且呢如果说要用同一个所谓的 logo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大马高等教育文凭哦，也就是 STPM 在昨天公布了2025年的这个成绩，那么这是有史以来最佳的成绩之一，这个平均积分有所增加，同时呢考得到 4.0 平均积分数的这个人数有所增加，达到了1336个人。罗翔人士的问题呢，在我国近期也成为了一个焦点。那么根据了解呢，我国跟这个联合国难民署呢，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个协商的一个部分来谈谈哈，就是怎么样处理罗翔人在我国处置的问题，同时他们应不应该受到所谓监督跟得到哈更多形式上面的一些帮助。川普说了，美伊之间达成了一个 MOU， 也就是谅解的备忘录哦。那么在这个备忘录当中也提及将会重建伊朗，那么在乌都塞马来西亚当中也提及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公司将会在重建计划当中受到重用，也涉及其中。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份马来报章，也就是 Berita Harian， 关注的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世界杯，包括刚刚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瑞士跟波黑之间的比赛，瑞士最后是以4-1拿下了这场比赛。另外我们看到比较遗憾的消息，在吉兰丹州有一名15岁的少女竟然是跟这个弟弟应该是出去出游的时候或者是出去跑步的时候呢后来发现说这个弟弟发现说姐姐走失了那父亲之后发现他是被强暴，而且呢同时有被伤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疑似呢是被陌生人士利用钝器打伤，而且之后是陷入昏迷也受到了性侵犯所以这起案件也交到了这个警方的手上，由警方来进行调查。首相表示呢就是如果欧洲各国对于亚洲地区或东南亚的国家态度恶劣而且继续的高傲的话，那并不排除说东南亚或者是亚洲国家会寻求另外的一些替代方案，跟其他一些比较在国际政治当中可能非主流的一些国家来进行外交更深切的关系，由此呢寻找另外一些替代的资源。那在 Berita Harian 当中首相就表示说，他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是因为此前跟挪威达成的这个购买武器的协定当中之后因为遭到了否决，而我国已经付出了一笔所谓的这个定金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行事方式或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其实呢就会伤害马来西亚跟挪威之间的一个关系。好，我们来看看英文报章 The Star， 也就是星报。星报同样关注就是国盟之间土团跟伊朗的关系，包括说近期呢又有土团的成员是疑似从这个国盟最高理事会当中落榜被剔除，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关系或者是不平衡的这种交集将会深刻的影响到未来两党之间，即便是在同一个阵营之下合作但是彼此之间的这种情感或者是合作的默契已经荡然无存。另外即将到来的罗佛州选当中，我们看到目前罗佛州的看守大臣也就是安哈菲就表示说柔佛子民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本钱去进行试探或者是以替代换这个所谓的行政机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寻求更多的可能性。他又认为说呢，这个国政在各方面的治理尤其是发展柔佛州的经济方面有比较稳着而且稳定的一种表现。

0: 新报同时关注昨天公布的 ICBM 成绩，包括说当代零零后的学生是怎么样学习，同时利用怎么样的平台让他们在考试成绩当中有突飞猛进啊、哦、这样子的一种表现。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新报同时也关注、哦、就是 AI 跟数据啊、未来将会是大马第十三计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好，另外一份英文报章我们看到的是 The Malay Mail， 也就是马来邮报。在马来邮报当中关注的重点消息我们看到的是雪龙一带，也就是沙亚南沙阿拉姆的 LRT3 的这一条路线在近期呢，也就是这个月底将会正式的动用，然后呢正式的启动。那这次大家期待已久的这条路线，也希望说能够为沙拉姆的民众带来更方便便捷的、这样子的一个交通便利。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Breda 啊，对不起，应该是 Malay Mail， 也就是马来邮报，也同时关注国内尤其是单亲母亲他们的福利问题。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前夫有可能是在离开了前妻之后呢，并没有支付所谓的赡养费，那么未来将会立法来确保说有更多的相关人士必须要承担他们的责任。马来报同时也关注沙巴州政权 GRS， 也就是沙盟，表示说他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国选当中角逐25个席位。
1: 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心态，跟为大家演出一些不太一样的歌曲。在这个项目里面，如果你喜欢的话就一起唱，如果不会唱的话就拍拍掌都可以，按照拍子来拍掌，应该会很高兴的，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单元。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达斯扎纳伊布拉希姆指出，我国和俄罗斯之间应该加快落实免签旅行便利和直飞航班的安排，以提升俄罗斯旅客到访我国的人数。首相提到，目前俄罗斯旅客到访我国的数量比其他和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仍然偏低。他说，每年大约有500万名俄罗斯游客前往土耳其，大约200万名前往泰国，但是相比之下，前来我国的人数只有大约10万人，差距明显。民主行动党昨天晚上率先公布33岁律师徐宝仪为候选人，已出战柔佛州民籍摩州一席。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表示，随着这项宣布，已经服务该选区两届的原任州议员周忠信将让路给新面孔。陆兆福指出，周忠信被考虑在来届全国大选当中上阵拉美市国会议席，因为原任国会议员彭学良已经表明不会再寻求连任。国际消息，朝鲜谴责七国集团对朝鲜无端政治攻击。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金宇正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以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有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的期限内将不会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的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有鉴于此，伊朗已经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给予审查和回复。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